冷管是按照上帝形象创造，结果完美，内面有灵，完巧的其他的完美。上帝并且将所做的人安定在伊甸园中，搁做配偶来帮助你享受一切美物。总是人的始祖亚当夏娃，竟然受了蛇的引诱，犯了罪，违背了上帝命令，受赶出乐园，并且宣布死的结局。对这罪就进入了世界，死也做了王了。人犯罪实在是亏欠了上帝应要，因为辜负了上帝恩典及慈爱，失去了受造的目的，毁坏了上帝形象，成为撒旦的萝卜及工具。但是阿东了后呢，是不是每一个人拢犯了罪吗？是的，人不但有原罪，也有本罪。第二摆死就是罪人的本罪受审而死的。怎样犯人证明人人拢有罪呢？因为犯了违背律法的、不义的、不法的、不信的，怎样好无必去行的，拢是罪。有律法的犹太人有罪，无律法的外邦人也有罪。因为因也有律法的功用刻在心内，所以违背良心的也是罪。上帝将来拢要按照公义及真理，伫遐来审判每一个人。无孝顺、太人、淫乱、偷窃、讲白贼话、贪心等等，在世人拢知影是罪。证明律法不止刻在审判顶，也是刻在人的心内。以及一切世人的法律来，也有一种最大大的罪，就是对上帝无虔诚、无敬畏、无荣耀、感谢上帝，而且搁去拜偶像，这比什么罪拢搁较大。安尼全世界人就拢伫罪恶的中间，结局就是沉沦灭亡。唯一的救法就是相信那位为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顶的救主耶稣。每一位信徒拢有责任去拯救罪人，互因悔改得救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上帝听世人，甚至将伊独生子赐予因，互一切信的无抵到灭亡，反当得到永生。除了伊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无输罗别的名，难谈靠着得救。也有一则圣经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借着我，无人会到天父遐去。”

亲爱收听的朋友好下晡，我相信你拄则听到这首诗歌，你真熟吗？里面的歌词是安尼：天下万国得罪了上帝，人人背逆改变，所以大家人应该就受刑罚，永远就受当的刑罚。但是感谢主的恩典，享受世间，耶稣替人受死，耶稣学生免惊灾难，反倒当地下快乐欢喜。当咱的时阵，咱就来祈祷上帝怜悯安慰。咱信耶稣，靠着伊的功劳得到上帝恩惠，众人就来信靠耶稣，欢喜顺探伊的旨意，在对面顶。

地好罪恶，满心的人就立刻得高头棒。这个世人的目睭一开，就随时会看起上帝在因心中的工作。这个时阵，就有法能得到外人所有、所未得到的款满足甲喜乐，就是予咱看到讲，咱老主耶稣在咱的心内，咱就有满足甲喜乐。这首诗歌作词的人是无名姓，所以咱无法能知影是谁啊作。但是作曲呢，伊是 Henry Thomas Smart 先生，在1813到1879，伊是英国人，本人有立志要学习法律，唔知影到一半的时阵，才转倒转要去学习音乐，所以伊在音乐这方面无停的底下努力。无偌久就成做英国真出名的管风琴师，但是对风琴的制作也是真内行。可惜当事业真进步的时阵，伊才得到了目睭的破病。更加悲惨的是，过了无偌久就变痴迷了，一直到伊离开世间，有14年的久，目睭失明。但是伊毫无法完颜，伊也搁底下继续个弹琴演奏，甲社曲的生活。当时上帝赐予伊有一个演奏的才干甲艺术，虽然伊的两对目睭拢无看去，无法能欣赏到这个世界美丽、青山绿水，但是却有法能接着所创作的快乐、兴趣，底下永远活在青山绿水的中间。